0: 还是卷得多呢？
1: 大家好，我是浙江 FM 九九六的主播花花，今天我来到了宁波余姚的网红村，位于四明湖畔的横坎头村，跟我一起去感受一下这里的红色情怀吧。
0: 这里古色古香，白墙黛瓦，是远近闻名的小康村，它也是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中国10大红色旅游景区之一，享有浙东红村之称。横坎头村深入贯彻重要回信精神，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大力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老区精神，为打造全国共同富裕革命老区做好榜样。丹山赤水景区四面环山，以绝壁奇岩、古桥流溪、飞瀑为特色，整个景区满坡翠竹林木、流泉叮咚，山水秀丽，是浑然天成的森林氧吧。想要释放下压力吗？来深呼吸。

0: 希望没变，不可能一成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
1: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3: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

0: 以上资讯由高兰编辑，秋雨播报，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会。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看五月风雅，游诗画浙江。五一假期锁定九九六，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听节目游浙江，这个五一跟着九九六，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
3: 假期去哪儿啊？我要去金华，朋友邀我五号晚上看一场吴越杯，在金华主场看金华对阵衢州，太好了！足球我不懂，但是热闹我爱凑啊。杭州开车去金华也就2个小时，提前一天或当天去，都有充足的时间好好的游玩一番。可是金华这么大，去哪儿呢？金华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新风公益广告。
1: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0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嗨，朋友，请你好好休息，没有好的身体怎么面朝大海，怎么劈柴喂马，怎么吃火锅烧烤，怎么爬三山五岳，怎么开318，怎么看布达拉。什么？你根本停不下来？不工作，想什么都是白搭？
2: 你比完，开不开心？
1: 那更要请你好好休息，因为没有好的身体，怎么好好工作啊
3: ？Nice。
1: 劳动节，请先放下劳动，好好过节。
4: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这个五一跟着九九六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
1: 假期去哪儿啊？我要去金华，朋友邀我五号晚上看一场吴越杯，在金华主场看金华对阵衢州。太好了，足球我不懂，但是热闹我爱凑啊。杭州开车去金华也就2个小时，提前一天或当天去都有充足的时间好好的游玩一番。可是金华这么大，去哪儿呢？
2: 金华，去小学课本当中的金华双龙洞，去义乌淘金，去买金华火腿。朋友推荐去金东，金东区，这可是我的盲区了。哎，你也没去过啊？那跟我一起来补补课。金东区是浙江金华市的辖区，地处浙江中部的金衢盆地，东临国际小商品市场义乌，南连中国五金城永康，西接金华城区，是浙中城市区的重要核心区，也是金义黄金主轴的重要节点，交通很便利，那里可游的地方实在是太多。
3: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金华市金东区的鄱阳古街，
2: 这是浙中最长最老的古街，听说拍照很出片哦。鄱阳古道打打卡那是必须的。
4: 黄墙灰瓦，横筹齐刃，皆是空山新意境。这里是金华大佛寺，也称石佛寺。
5: 我们的位置是在这个金东区岭下镇白鹿营地。我们现在整体
6: 到了基道山最美的时候了。今天教你怎么玩转基道山，发现
2: 想去探索人文地理也好，想去亲密接触大自然、放空自我也罢，白色森林小镇、白鹿营地、大佛寺景区、36院溪等等，都是好去处。跟你说，京东这片土地自古耕读文明，底蕴深厚，有宋濂前期苦读，施夫亮、施光南故居半耕半读门额题匾，艾青的耕读传家等，都体现了耕读求真的久远人文沉淀。
4: 没错，我今天就在艾青故居。
2: 特别要跟你推荐施光南和艾青故居。
7: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她的名字就是生他的村庄的名字。
2: 大堰河，我的保姆，上过学的没有不知道。艾青故居那是必须去瞻仰的地方。而施光南如雷贯耳，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驰而过的路边，梅花、杏花、玉兰正开得烂漫。也记得那天，阳光在头顶暖得刚好，风吹来的方向特别明亮。这是最向上的季节，没有什么能阻挡小草冲破土壤，没有什么能影响种子孕育希望。一年之计在于春，不负春天，不负希望。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天安排的是明明白白。那么说到金华，五一去可以说是正好，白天先去横店影视城逛一逛，说不定还能够偶遇剧组拍戏，中午必须要来一碗地道的金华火腿面，咸香浓郁，配上酥饼，绝配。下午呢，还可以去双溶洞探探喀斯特溶洞的清凉，或者到诸葛八卦村走一走，感受到九宫八卦布局的古村智慧。晚上7点

持衢州队，那更是要提前去衢州踩个点了。衢州是南孔圣地，孔庙是必须要逛一逛的，感受儒家文化的厚重。爱吃辣的朋友去到衢州那是太开心了。衢州菜是浙江的辣味担当，衢州烤饼外酥里嫩，浓油发糕，软糯香甜，三头一掌，兔头、鸭头、鱼头配鸭掌，辣的是非常过瘾。看完球之后啊，第二天大家还能够去到江郎山看一看丹霞奇峰，一脚跨三省，古色古香。这个五一节，吴越杯把足球、文旅、美食串成了一条线，真正实现了一张球票玩转浙江。

其实也很好。主人公知寿就是这批年轻人中的一个，他只身来到东京打工，在外人看来都觉得他是一个怪癖懒惰的女孩，房东太太却欣赏他，教他和自家的猫相处，闲暇的时候观察车站的行李。

五月风雅，由诗画浙江。五一假期锁定996，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听

0: 听一听如何用一张嘴给吴越杯最生猛最鲜活最一针见血的网友瑞平排出一个从夯到拉的真实江湖。
1: 从拉到夯，瑞平一下吴越杯的网友评论啊。首先这条不愧是远光之城，就差报台州队的身份证了啊。五十米超远距离的吊射和远光灯的距离真的是相得益彰，这波给个顶级眉毛吧。第二条啊，我儿子姓潘，我跟我老公怎么去，这条评论是出自于湖州战败宁波后紧急补水，姓名中带水或三点水的游客免费游玩云上草原。但是大家细品一下这条评论啊，我儿子姓潘，我姓黄，我老公姓古，老公随便一条拉出来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啊，一家三口各姓各的，一看是江苏 IP 啊，那没事了，散装江苏散装一家人嘛啊，给到一个 NPC， 这个门将发挥最好的一次。这条评论呢是出自于这个湖州主场六岁抗癌小斗士瑞瑞在球场圆梦，全场观众为他加油呐喊，湖州队门将呢是使出全力也没有挡出这个必进之球啊。哎呀不说了，这个太湖再割让一米给湖州你。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2: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2: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2: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嗨，朋友，请你好好休息，没有好的身体怎么面朝大海，怎么劈柴喂马，怎么吃火锅烧烤，怎么爬三山五岳，怎么开318，怎么看布达拉。什么？你根本停不下来，不工作想什么都是白搭。那更要请你好好休息，因为没有好的身体怎么好好工作。
4: Nice
3: 劳动节请先放下劳动，好好过节。

0: 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4: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5: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4: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6: 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7: 中国人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手术。

0: 踏五月风雅，游诗画浙江。五一假期锁定996，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听节目游浙江，这个五一跟着996，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每天推荐一款新口味。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是茉莉荔枝冰美式，准备的材料呢是荔枝汁，如果说有鲜榨的荔枝汁那最好了，如果没有的话呢，也可以用荔枝饮料来代替。意式浓缩咖啡和冰块，还有少许的茉莉花。做法呢很简单，在杯子里呢先放入足量冰块，接着倒入8分满的荔枝汁，再倒入意式浓缩咖啡，最后呢撒一些茉莉花来作为点缀。荔枝的清香和这茉莉的芳香真的是香迷糊了，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试看哦。
0: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当暮色浸染西子湖畔，浙江的夜市便苏醒成流动的星河。夜市隐藏

0: 孕育希望。一年之计在于春，不负春天，不负希望。
1: 电信天翼智屏，全家人的 AI 管家，
2: AI 娱乐，电视台爱优腾都能看，
1: AI 管家监控通话，控制家电，提醒用药，一句话全搞定，
2: 还有 AI 问答陪聊解闷，详询10000中国电信。
3: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今日推荐电影在西尔维亚城中，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男子，他怀揣着6年前的一段邂逅记忆，重返法国斯特拉斯堡这座魅力四射的城市。他在寻找一个叫西尔维亚的女孩，一个只在瞬间出现，却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永恒记忆的身影。跟随着男主角的脚步，在古老的街道上漫步，在露天咖啡馆里凝望，在电车上屏息以待，每一个转角都可能是惊喜，每一张陌生的脸孔都有可能是西尔维亚的化身。他在街头素描每一个引起他注意的女子，试图从零散的记忆碎片当中重构心中的理想形象。6年的时光足以模糊一个人的面容，却无法消磨对那份情感的执着。当他终于认为找到了心中的西尔维亚，一场穿越城市的追逐之旅随之展开。整部电影几乎没有对白，拍摄也极为克制，取而代之的是流动的画面、细腻的声音设计和若有若无的音乐。在电车上看着那个红衣女孩，他终于鼓起勇气询问，然而在女子开口之后，他的心却掉到了谷底。女孩说，我不是，继而再以手指

0: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1: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0: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1: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2: 因为这就是爱。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1，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民生996。
4: FM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3: 五一假期期间呢，杭州西湖景区及周边的核心路段迎来了一支特殊警力，全国首支城建制的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正式的上岗执勤了。一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了3.4亿人次，同比增长了3.4%。近日的2026年第二批915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已经下达了。中国人民银行第三等部门呢是近日联合印发了通知，将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投放范围。以上资讯是由高兰编辑播报，感谢各位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

0: 无老，以及人之老。或许我们很难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唯有用心陪伴相守。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踏五月风雅，游诗画浙江。五一假期锁定九九六，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听节目游浙江，这个五一跟着九九六，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踏五月风雅，游诗画浙江。五一假期锁定九九六，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听节目游浙江，这个五一跟着九九六，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

块猪肉、自制肉丸、猪肝、蛋丝、黄花菜、木耳等等，汤底鲜美，面条筋道，一口下去给你超绝的满足。五月五号，台州主场迎战杭州。这个假期游遍台州山水，吃遍天台美食，再到三门体育中心看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实在想不到比这更完美的假期计划了。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3: Welcome，
2: 多少年？

0: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型机器人扮成马拉松冠军天王 Ultra 的领航人。当事人表示啊，他说我就是喜欢跑步。董健身，爱干净，会做家务。重庆一网红黑猩猩，24岁，人未脱单。饲养员表示，大家都格外盼望今年他能够顺利脱单，迎来属于自己的缘分。一个多月前呢 ，AI 短剧《霍去病》以3000元的成本，48小时，3个人80集，5亿的播放的词条引爆舆论场。一天之后，这个低成本高产能的神话被从业者质疑，称其扰乱市场。2天之后呢，《霍去病》号称杨涵涵发布。导演杨涵涵发布了视频澄清，3000元呢仅仅是算力成本，不含人力成本。当地时间5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了一段健身的视频，证明自己身体很健康。以上资讯是由高兰编辑播报，感谢各位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月风雅由诗画浙江，五一假期锁定九九六，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听节目有浙江，这个五一跟着九九六，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踏五月风雅由诗画浙江，五一假期锁定九九六，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听节目有浙江，这个五一跟着九九六，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
2: 假期好风光，五一游这里。这个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FM
5: is coming.
6: I love it.

其实说到最后，大家要为中文说唱贡献一份力量的话，还是要多听歌，多去推崇这个文化，而不是只是为了一个晚上的胜利或者失败就去可以欢呼可以尖叫，但是心里面永远要记住，我们做的这些都是为了。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生动的密码。吴越杯，竞技场上的呐喊，球场外的玩梗，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比输赢更动人的东西，每一座城市的性格与风骨。台州一角中场世界波，为什么网友说不愧是远光灯之城？因为那片山海本就孕育着豪气。温州两连胜是世工哲学的现代回响，宁波和湖州隔空对湖是东钱湖的开拓，遇见太湖的沉静。杭州与绍兴是良渚欲从的方正规整，遇见兰亭曲水的洒脱风流。衢州侠客亮相带着江郎山的奇绝想象，澧水的绝杀是古堰画乡千年的韧劲。就连被调侃的舟山啊，他的故事也在普陀的潮音里比输赢更加的辽阔。你看啊，球赛的声浪是解读城市最生动的密码。接下来就请各位来听一听，如何用一张嘴给吴越杯最生猛、最鲜活、最一针见血的网友瑞平排出一个从夯到拉的真实江湖。
1: 从拉到夯，瑞平一下吴越杯的网友评论啊。首先，这条不愧是远光之城，就差报台州队的身份证了啊！50米超远距离的吊射和远光灯的距离，真的是。

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看五月风雅，游诗画浙江。五一假期锁定996，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听节目游浙江，这个五一跟着996，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
3: 大家好，我是舒克，假期快乐，五月风起，燃动这里。这个五一，吴越杯城市足球联赛激战正酣，我们带你听赛事游浙江，一耳朵听热血，一脚步踏山水。5月1日，杭州主场迎战金华，杭州队有位学霸球员叶安昭，从大凉山到浙大，从现状元到绿茵追梦人，他的故

0: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1: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0: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12:00。
6: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7: 你好，您的外卖。
8: 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9: 小朋友们到这来。
6: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8: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6: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8: 让你听见新世界。

0: 第二条啊，我儿子姓潘，我跟我老公怎么去？这条评论是出自于湖州战败宁波后紧急补水，姓名中带水或三点水的游客免费游玩云上草原。但是大家细品一下这条评论啊，我儿子姓潘，我姓黄，我老公姓古，老公。随便一条拉出来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啊！一家三口各姓各的，一看是江苏 IP 啊，那没事了，
1: 散装江苏，散装一家人嘛
0: 啊！给到一个 NPC， 这个门将发挥最好的一次。这条评论呢是出自于这个湖州主场六岁抗癌小斗士瑞瑞在球场圆梦，全场观众为他加油呐喊。湖州队门将呢是使出全力也没有挡出这个必进之球啊！哎呀，不说了，这个太湖再割让一米给湖州，你苏锡常应该没意见吧啊？给到一个哼，同乡海宁归杭州，嘉善平湖归上海，海盐留守嘉兴。这条评论是出自于杭州队2-0战胜嘉兴，现场女球迷放话：海宁就归我们杭州了啊！本以为这番言论已经够炸裂，网友给出了一个三分天下法，我只能说啊，纯活在梦里。给到一个拉完了，我是宁波的，但是我真的为粽子加油，不为啥，就为吃粽子可以。

线路直接安排。临平看吴越杯赛事，逛杭州经典文旅地标，在短途出发去金华，玩转山水古村，一站式解锁双城游玩体验。赛事搭配旅行，让这个五一假期过得充实又新鲜。

0: 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2: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2: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3: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嗨，朋友，请你好好休息。没有好的身体，怎么面朝大海？怎么劈柴喂马？怎么吃火锅烧烤？怎么爬三山五岳？怎么开318？怎么看布达拉？什么？你根本停不下来？不工作，想什么都是白搭？
5: 你比我开不开心？
4: 那更要请你好好休息。因为没有好的身体，怎么好

0: 奏吗？
1: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
1: 大家五一小长假快乐，我是一维。最近浙江真的是太热闹了，因为咱们的吴越杯激战震撼，不仅自己人，很多外地游客也慕名前来。在绿茵场上赛跑的每个城市都有数不清的风景名胜，来看比赛的同时还能享受着当地文旅带来的假期优惠。如果这个假期你又有看球的计划，也想欣赏名山大川漫步山野，我给大家推荐的旅行目的地就是台州。人少景美还好吃，来到台州看球赛，咱们千万别忘了去天台山景区。这里是徐霞客游记的开篇第一站，侠客古道穿梭山中，深得徒步爱好者喜爱，也是济公的出生地，唐诗之路的重要节点，和文化的发祥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记得那天飞驰而过的路边，梅花、杏花、玉兰正开得烂漫，也记得那天阳光在头顶暖得刚好，风吹来的方向特别明亮，这是最向上的季节。没有什么能阻挡小草冲破土壤，没有什么能影响种子孕育希望。一年之计在于春，不负春天，不负希望。
2: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

0: 是中国时刻有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不皆是风景，来到城北可以走进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近距离感受五千年古老文明。闲暇漫步西湖景区，湖光山色，绿树成荫，惬意又治愈。想感受城市烟火，逛逛大运河历史街区，也可以来到大马弄来感受那种烟火之气。再来说说金华，山水人文同样

0: 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0: 空的玻璃栈道，夜里呢再去紫阳古街吃一碗正宗的姜汤面芡糕泡虾。台州的美食藏着一座城市的温柔，无论你支持谁，这个五一跟着吴月杯游这里，现场喊一嗓子，去街头吃一碗面，去山海之间遇见最真实的浙江。
1: 看五月风雅，游诗画浙江。五一假期锁定九九六，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听节目游浙江，这个五一跟着九九六，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览烟火，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听节目有浙江，这个五一跟着九九六，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
1: 大家好，我是苏婷。今年的五一，浙江不仅有美景美食，还有一场属于咱们老百姓自己的世界杯。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2: 在
3: 这
2: 边，
3: 哎呦，这次把越位成功了。再看这次是打还是传？传过来，
4: 传到中路，
3: 球进了，
2: 球进了。
1: 吴越杯是咱们浙江首次举办的省级城市足球联赛，全省11个社区是各组一队，从4月6号一直踢到6月11号，整整62场比赛，票价只要20元，学生还可以半价。这个五一假期，5月5号就有一场焦点战，金华队主场对阵衢州队，在金华市体育中心晚上7点半开球。去现场看球的朋友，白天逛吃金华，晚上为球员呐喊助威，这一天安排的是明明白白。那么说到金华，五一去可以说是正好，白天先去横店影视城逛一逛，说不定还能够偶遇剧组拍戏，中午必须要来一碗地道的金华火腿面，咸香浓郁，配上酥饼，绝配。下午呢，还可以去双龙洞探探喀斯特溶洞的清凉，或者到诸葛八卦村走一走，感受到九宫八卦布局的古村智慧。晚上7点直奔金华市体育中心，金华队目前和衢州队积分咬得紧，这一场球肯定是非常激烈。那如果说您支持衢州队，那更是要提前去衢州踩个点了。衢州是南孔圣地，孔庙是必须。

里也好，想去亲密接触大自然，放空自我也罢，白色森林小镇、白鹿营地、大佛寺景区、36院溪等等，都是好去处。跟你说，京东这片土地自古耕读文明，底蕴深厚，有宋濂前期苦读，施夫亮、施光南故居半耕半读门额题匾，爱卿的耕读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哦，吃饭喽！哇，糖醋鱼，好吃。哎，你这孩子，爷爷还没有动筷子呢。
2: 来来来，丫丫，爷爷给你夹，记得以后夹菜要用公筷。
1: 谢谢爷爷，记住了，长者先动筷，夹菜用公筷。
2: 哎。

0: 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1: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0: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1: 投保就选人保。
2: 400-1234567。
3: FM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4: 傍晚的18:02，好中国潮生活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资讯。截止到1号的21:31，2026年电影五一档5月1号至5月5号的总票房破2亿。1号亚洲最长的地铁环线武汉轨道交通12号线1期工程正式开通运营。1号青海电网与福建电网首度开展跨省电力中长期交易，至此青海电力中长期交易外送范围已扩至23个省市。截至到今年的4月30号，国产 C909 飞机安全运行突破100万小时。以上整点资讯是由高兰编辑华华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
5: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6: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

穿越云和川，思想因文化而不同，万物有国风，声色听中国。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余姚是躺得多还是卷得多呢？
1: 大家好，我是浙江 FM 九九六的主播花花，今天我来到了宁波余姚的网红村，位于四明湖畔的横坎头村，跟我一起去感受一下这里的红色情怀吧。
0: 这里古色古香，白墙黛瓦，是远近闻名的小康村，它也是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中国10大红色旅游景区之一，享有浙东红村之称。横坎头村深入贯彻重要回信精神，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大力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老区精神，为打造全国共同富裕革命老区做好榜样。丹山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有16刻。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

0: 中间先进集体称号，成为共同富裕的乡村样板，是一张张金灿灿的玉米饼托起了村民共富的梦想。
1: 这天天旅客那很多，三十天四天十八天要吃酒，一年比一年好。
0: 350年的历史，今朝焕发新生。
2: 整个村庄，我们这个小村庄里面一年有600人。
0: 薄脆鲜香的玉米饼，让未来更加美好。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0: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1: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0: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2: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新生活。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3: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9: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8: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9: 投保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

坏情绪总是在风里飘来荡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也得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就用尽了所有力气，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

0: 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1: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0: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吴越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0: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经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活力不停，生生不息。
1: 从前、现在、过去、

0: 好的身体怎么好好工作啊？
1: Nice。
0: 劳动节请先放下劳动，好好过节。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六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3: 突然间相看莞尔。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中国时刻子时2:00。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嗨，朋友，请你好好休息。没有好的身体，怎么面朝大海？怎么劈柴喂马？怎么吃火锅烧烤？怎么爬三山五岳？怎么开318？怎么看布达拉？什么？你根本停不下来？不工作，想什么都是白搭？
4: 你比我还开不开心？
3: 那更要请你好好休息。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记得那天飞驰而过的路边，梅花、杏花、玉兰正开的。

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气场，
3: FM 996，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潮生活。
6: Welcome。

难重重，我们共同期待着时间泪落下瞳孔，我们共同依偎着时间去点亮火种。人在原地徘徊，但放了心去流浪，我惆怅却也把渺小留在高楼上。想念难道文明想念为何物，你叫我归家但望不见我家在何处。想停下言语用手写给你说，此何以见少情何以见多，人去楼空但也少了些暗淡，希望在你眼里像泪水在泛滥。还有没交代的事，但我想你懂我，是寄给花的伤口，我们谁又没痛过。我从你眼里拿的答案，想我没弄错，每当你和我说你，我想我也梦过。还有没交代的事，但我想你懂我，是寄给花的伤口，我们谁又没痛过。我从你眼里拿的答案，想我没弄错，每当你和我说你，我说我也梦过。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嗨朋友，请你好好休息，没有好的身体怎么面朝大海，怎么劈柴喂马，怎么吃火锅烧烤，怎么爬三山五岳，怎么开318，怎么看布达拉。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让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气场，
3: 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8: is coming.
9: I love it.

真的很喜欢你，像冬天的雪浸在心里。他真的很喜欢你，像购物

0: 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0: 全都有。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4: 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商九九六，清晨五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

0: 什么？你根本停不下来，不工作想什么都是白搭。
1: 你比完开不开心？
0: 那更要请你好好休息，因为没有好的身体，怎么好好工作啊？
2: Nice。
0: 劳动节，请先放下劳动，好好过节。
3: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4: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3: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4: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3: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

中的那首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岁月留声，金曲馆，民生996，清晨阳光，周末版。

用一份从容，听岁月流声，留一寸芳心，看时光流逝。岁月流声，金曲馆。

心中的那首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岁月留声，金曲馆，民生996，清晨阳光，周末版。

用一份从容，听岁月流声，留一寸芳心，看时光流逝。岁月流声，金曲馆。

0: 两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2: 哎，来来来，这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0: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0: 是中国时刻晨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多人生重要的问题，参考答案都是略。就比如我时常是一颗职场卷心菜，也格外珍惜躺的好时光。来余姚躺一躺吧。
1: 看五月风雅，游诗画浙江。五一假期锁定九九六，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听节目游浙江，这个五一跟着九九六，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

0: 杭州开车去金华也就2个小时，提前一天或当天去都有充足的时间好好的游玩一番。可是金华这么大，去哪儿呢？
1: 金华，去小学课本当中的金华双龙洞，去义乌淘金，去买金华火腿。朋友推荐去金东，金东区，这可是我的盲区了。哎，你也没去过啊？那跟我一起来补补课。金东区是浙江金华市的辖区，地处浙江中部的金渠盆地，东临国际小商品市场义乌，南连中国五金城永康，西接金华城区，是浙中城市区的重要核心区，也是金义黄金主轴的重要节点，交通很便利，那里可游的地方实在是太多。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金华市金东区的鄱阳古街，
1: 这是浙中最长最老的古街，听说拍照很出片哦。鄱阳古道打打卡那是必须的。
3: 黄墙灰瓦，红绸祈愿，皆是空山新意境。这里是金华大佛寺，也称石佛寺。
4: 我们的位置是在这个金东区岭下镇白鹿营地。我们

0: 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一说起浪漫之都时尚大连，脑海中很多人都会立刻浮现鲜美的海鲜和甜美的樱桃。地处北纬39度的寒暑交界地带，造就了大连的神秘和富庶。梅枣樱桃就是大连丰饶物产的典型代表之一，深红色的外皮在阳光下闪着金属质感的光泽，咬上一口清冽脆甜，还有爆浆感，让人瞬间沦陷，心情愉悦。大部分人看到有这么大的樱桃，一尝又这么甜，肯定会问一句，这不是车厘子吗？大连人就会骄傲地回答，这是我们正儿八经的国货之光。相比舟车劳顿来到大洋彼岸的车厘子，大连梅枣樱桃从下树到餐桌只需要48小时，新鲜程度要高得多，物流成本也得以节约。更重要的是，它的糖分比普通樱桃高出8%，吃过还想吃，囤完还想囤。如果你曾是进口车厘子的忠实拥趸，不如借此机会尝一尝我们的国货之光。

0: 连雷枣樱桃吧。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1: 看五月风雅，游诗画浙江。五一假期锁定996，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听节目游浙江，这个五一跟着996，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

由诗画浙江五一假期锁定996，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听节目有浙江，这个五一跟着996，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

一盏秋月。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的摇轮。游遍世界，潮望中国。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乘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一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